三月，谁也不要蒙古人，没人还要帮我安全点，还要我死了，你们只能安排我死，那要吃我什么命？那你啊，我爷爷说我阿不拉不你了。

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我没有关系啊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我要这个夜你要做没有帮助俺们拍哎呀我那么闹看我什么了我本人生我本人我本我非我我这没想我过不去我本人生啊我本我谈三非我哎别这么谈风声不接没有人接你们吧没人接你们过不去我你打死我啊接把过去那我本人耶

们所有人的妈妈，嘿，让我在你们所有，让我在你们所有，让我在所有人的妈妈，我所有人的妈妈，我所有人的妈妈，我所有人的妈妈，我所有人的妈妈，我所有人的妈妈。

出勤的那么多，可偷偷一拿可偷，没快车没一拿跑不卡车，我那还给你没钱呢。在我给干活我，在我给干活我，啊他不必要钱，无法他在无计，啊也已，啊就得被人家问你不要钱，哎你为什么偷？那是不要偷钱了。